现这是没有的事，你就该干一下子，然后干一下子，哎，过年哦。Y anito, mi bueno, miércoles, mitad de la semana, hoy jueves.